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湖南京广九零一，
3: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4: 日月有优惠，周周有预减，
3: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

0: 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清朗网络，共守护安心消费，有温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擦亮双眼，理性投资。您。

0: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斯。

司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斯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做上述表态，他说伊朗已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斯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此外，伊朗对美方提议的回应将通过斡旋方进行传达。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该组织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2枚巡航导弹，这也是胡塞武装8号第3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还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一天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对欧盟债务规模持续增长表示担忧。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欧盟债务规模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欧洲审计院指出。

0: 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3: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

0: 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该组织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这也是胡塞武装8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还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对欧盟债务规模持续增长表示担忧。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欧盟债务规模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欧洲审计院指出，欧盟债务增长主要与对乌援助、利率上升、国防开支以及欧盟复苏基金等因素有关。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8号发布报告称，美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降至该机构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调查显示，仅65%的美国成年人对大多数杂货店出售的食品安全表示非常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低于2025年的73%和2019年的81%。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号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之一。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

0: 有音乐之道，鸟真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
1: 南京广 FM90.1 热辣摇摆，听这里。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一路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3: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
3: 金广90.1

0: 清朗网络共守护，安心消费有温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擦亮双眼，理性投资，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无免优惠，工本费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裕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累了吗？眯一下，睡个午觉，上午更精神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9月23号至10月8号正式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16天累计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刷新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0: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3: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4: 一路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
3: 加油城市超人。
11: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1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预减。
1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青朗网络，

动守护，安心消费，有温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擦亮双眼，理性投资，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无免优惠，工本费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裕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南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8号在评论英国又一轮反俄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意图暴露出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态度。英国外交部8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号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新指控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目前，马杜罗夫妇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号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4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

0: 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2: 月光山跳

0: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3: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4: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4: 少吃点。

0: 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金榜，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有人休息，有人 happy， 而你此刻在哪里？就给91越来越好听，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2: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